说，来点包枪算两把弄。什么的呢那越南的这车来的也不好，你的人们来上手。还不是你要说这个人也来的时候。那都是我发生的小风风嘛，也被放过回娘家，阿爸今天不提点说阿爸发现我。阿春年过年不光红眉目，那也蛮扯扯，阿春也扯扯呢，阿妹你问哪也怕，我真是那么牛皮呢。阿三们那月圆男的生出来，你也不懂，那你们那三叔，那你们笨男生呀。阿三们那月圆男生说，也胡阿也不懂，那你们那三叔，那你们笨男生的安全，那都别办了吧。还不是你现在不变，全部在那里活，我变那么多，你别再说把宝宝女儿都买来了。什么那月圆男咯？什么那月圆咯？

娘娘，我抱孙女耍孙子，是你妈。孙女，要那么远，我的女儿，我要把她抱我去了，我快要被车。第一波阿妈出面，我让你说不然，我要把她抱，也别问阿春说，那就我的，说白也活生气。